0: 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

0: 信读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就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一个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星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广，是吧？那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9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7: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6: 有大师公开课。
7: 对，因为我们这儿
6: 除了
7: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6: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呀。

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的很难，
1: 做过学习，
0: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 对，
2: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感谢。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

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一街国潮风，燃动好难关，一壶灯火明，温暖香湖夜。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全程假日，7天陪伴，一路同行，邀您共赴国庆好时光。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全程假日，我是曼曼。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家国同庆，盛世欢歌。刚刚过去的双节长假啊，让我们也是在温柔月色与满城红旗之中呢，感受到了最温暖最热烈的节日氛围。当然啊，继续我们的十一假期啊，那不用远行千里，无需奔赴他乡，咱们大美邢台啊，就把最美的秋日夜景，最浓的人间烟火，完完整整的呈现在了市民朋友的眼前。那么这个假期呢，相信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一处夜景刷屏了，那就是湘湖公园双节大型灯会。自开展以来呢，湘湖灯会呢凭借超大的灯组规模、超高的颜值画面、超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为了咱们邢台本地当之无愧的假期顶流夜游打卡地。不管是白天的湖光山色、生态绿意，还是夜晚的璀璨灯火、星河光影，都让人啊心生向往，流连忘返。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互动留言哈，说这个假期啊，想带老人带孩子约上家人朋友出去转一转，想要轻松不累，景色好看，适合全家出游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去处哈。那么今天这档节目呢，就完完全全给大家就是准备了一份保姆级的推荐哈。你比如说给大家就是详细的讲解一下我们湘湖公园的双节灯会啊，全覆盖的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都有什么玩的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会在直播间啊详细的给大家介绍整体游玩特色，还有昼夜两种景致，还有最佳的游览路线啊，适合的人群，错峰出行技巧，以及穿衣提示，还有游园安全须知，以及大家最关心的公交路线呐、自驾停车呀，还有高峰时段这个堵车这个必堵攻略哈。同时呢，我们也会哈，就是和昨晚深入灯会现场的外景记者小迪呢，也是联系哈，然后呢，让他带咱们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夜幕之下灯火全开的这样的一个湘湖的盛景哈，看看就是昨天晚上现场到底有多么热闹啊，多么唯美啊，多值得打卡呀，对吧？让咱们大家也是了解一下现状哈。那话不多说啊，我们马上呢来听昨天晚上我们外景记者小迪给我们采回来的报道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记者小迪，我现在呢就在咱们湘湖灯会的现场，现在呢这里灯已经全部亮起来了，到处都是热热闹闹的，特别好看。在湖面上的大灯组呢特别的漂亮，灯光映在水里一晃一晃的，特别美。这里呢还有国风灯彩，还有好看的光影长廊，小朋友们喜欢看的卡通花灯也不少，旁边呀还有很多卖特色小吃的呢。如果说您逛累了，可以买点东西边吃边看。现场呢工作人员也非常的贴心，像保安保洁都在，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游园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一些，因为湖边啊台阶比较多，一定要看好老人和小孩，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风有点凉，建议您多穿点衣服，文明赏灯。好的，妈妈，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
0: 嗯，也是非常感谢小迪哈，给我们带回来昨天晚上的这个现场的报道哈。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就是咱们邢台家门口啊，这场盛大盛灯会的这个唯美与热闹哈，真的是不用远行，最美的夜景呢就在我们身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在直播间里面把大家最关心、最实用、最全的湘湖双节灯会的游玩攻略啊，一次性的、细致的给咱们大家讲一下哈。然后方便咱们大家接下来去错峰打卡。轻松出游，因为好多人都想去就是看这个灯会嘛。那到底怎么看，有什么样的看点啊？首先给咱们大家明确一点哈，就是很多朋友以为灯会只有国庆假期才能看，错过就没有了啊。其实呢不用这么想啊，因为咱们这个灯会呢，它的这个时间啊，它的展期是非常充裕的哈，从9月16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18号，超长的一个展期，整整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观赏时间哈。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说国庆假期啊，如果没有时间没有去看到灯会的朋友，也不要说不高兴哈，因为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所有的这个灯组每天晚上啊也是正常亮灯、正常开放的哈，这个工作日啊周末。

0: 末呀都是可以正常游玩的，那么大家呢就可以避开这个人流高峰，错峰出行啊，体验这个灯会的感觉哈。当然咱们这个湘湖灯会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一日双景，昼夜不同啊，白天夜晚呢是两种风格，两种意境，也是区别于普通夜市灯会的最大的亮点。咱们首先来说一说白天的湘湖公园哈。白天的湘湖公园呢是一座天然的生态城市公园，湖面开阔，湖水呢是澄清的啊，非常透彻，然后绿植呢也是很繁茂的哈，空气呢也是非常清新的。像我们白天去的话呢，环湖步道呢也是非常干净整洁，蚯蚓又舒适的。如果说我们白天去游园的话呢，真的会感觉能够放松我们的身心啊，然后也是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城市绿肺的自然生态之美。因为白天呢它没有特别喧闹的人流，也没有璀璨的灯光啊，所以咱们大家非常非常适合去放松身心，而且呢也是非常适合长辈啊，或者是老人带着孩子，然后一块去散步啊，去休闲。那么年轻人呢很适合去慢跑啊，放松啊，或者是啊就是刚才说到的带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另外呢这个全家啊去休闲遛弯呢也是非常适合的。那么秋天的湘湖呢也是天高云淡，风清气爽，随手一拍啊就是治愈系的这个秋日风景哈。当然咱们昨天呢前天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真的非常非常给力啊，蓝天白云的，让我们也是感受到这个风景也美，人也美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心情也美，对吧？所以呢咱们大家在这个十一长假哈，咱们大家都可以去打卡一下湘湖公园啊，这是白天的景色。那么等到傍晚来临，天色渐暗的时候，也就是6点左右，对吧？然后呢这个湘湖公园就会完成华丽的变身啊，从这个静谧清新的生态公园瞬间就切换成这个灯火璀璨梦幻浪漫的夜间灯海模式哈。万千灯光呢也是次第点亮，然后湖面呢也是光影婆娑，林间呢也是流光溢彩，整座园区的氛围感呢瞬间就拉满了。白天赏生态湖景，夜晚呢观万家灯火，一园赏景，动静相宜，治愈又浪漫。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市民偏爱湘湖夜游的重要原因啊。当然呢像我们的平常啊，很多人也会去这个湘湖啊，然后这个围绕着湘湖去骑行啊，这个线路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全程假日，我是曼曼。那接下来呢我们收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啊继续回来我们的特别节目哈，然后给大家呢也是分享怎么样去最舒适的去游览路线啊，怎么样去收藏这个打卡啊，拍照，这都是咱们根据不同的人群啊给大家呢制造创就是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游玩适配的建议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功德， 遛狗要拴绳，粪便及

0: 石青，不养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太行泉城，美丽邢台，一街国潮风，燃动好难关，一壶灯火明，温暖香湖夜。这里是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十一特别节目《泉城假日》。7天陪伴，一路同行，邀您共赴国庆好时光。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回来我们这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全程假日的特别节目版本哈，我是曼曼。那么接下来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全网比较舒服的啊，然后不走回头路的这样的一个黄金的游览路线，大家呢可以直接收藏照搬哈。建议大家呢就是下午4:30-5:00左右呢提前入园，刚好可以衔接昼夜两种美景，也就是说白天的景色你也可以看到，然后呢傍晚时分灯光都亮了的时候呢，你也能够看到这样的美丽的夜景哈。那么入园之后呢，先漫步主园区的步道，欣赏一下白天的湖光秋色、生态风光。随着天色渐暗呢，慢慢的往这个主湖面啊方向去移动，等待这个亮灯瞬间。亮灯之后呢，依次打卡这个主题门头的灯组、湖面核心的灯景、网红光影长廊，还有童趣灯区，还有最后呢漫步这个美林休闲区哈。逛累了可以吃点小吃稍作休整，全程的节奏呢是比较舒缓的，轻松不累的啊，老少皆宜。当然刚才也说了啊，同时呢也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呢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建议啊，挺实用的。比如说你是一家老小一同出游，那么就主打轻松休闲氛围感游玩，不用赶时间，不用走马观花，慢慢的去散步，慢慢的去赏景。孩子呢可以看可爱的花灯，感受节日的氛围，那么长辈呢就可以吹吹晚风，看一看国风的灯景，放松身心，一家人呢悠闲相伴，特别的温馨治愈。如果说年轻人情侣好友结伴出游，那么就非常适合拍照打卡休闲散心，像网红光影长廊、湖面倒影灯景、国风主题灯组，出片率是非常高的啊，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夜色温柔，晚风惬意，是市区非常优质的夜间的休闲去处。如果说是专门带娃遛娃的家长朋友啊，这里呢那绝对是一个宝藏的点位哈。像他们这儿呢设有了专门的这个童趣灯区啊，灯光柔和，安全美观，没有刺眼的强光，也没有危险的设施，游玩的环境呢也是安全舒适的。孩子既能够观赏这个精美的灯组，开阔眼界，感受传统灯会的文化，又能够散步运动，放松心情，假期周末遛娃首选的地方哈。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关心这个拍照的小技巧哈。那么我也是给大家呢分享几个啊，比如说咱们可以拍这个湖面的大灯组的时候啊，尽量去选择湖面开阔的这个位置。

置，把灯光倒影然后一起纳入镜头啊，你就会感觉这个画面真的会更有层次感一点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你走在这个星河灯廊的时候呢，你可以放慢脚步，这个去抓拍啊，这个动态光影的效果呢会格外的好看哈。我们拍这种动感的照片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哈。如果说你带小朋友去拍照了，那么首先啊，优先去选择儿童灯区柔和的灯光，不要直接对着这个强光拍摄啊，否则对小朋友的眼睛是不太友好的。当然啊，我们在赏灯拍照的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去攀爬这个灯组啊，不要去触摸灯饰，要文明的观赏，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灯火哈。因为呢，毕竟它是有电的，对吧？也是安全，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啊，去不要去碰这些灯饰。最后呢，也给大家就是温馨提示一下哈，夜边呢，湖边夜间这个湖边是比较凉的啊，是有风的。那么记得适当的添衣啊，像早晚温差大的话，我们就可以带上外套啊。如果说中午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穿短袖，也就是说里面穿短袖，外边穿长袖哈。还有呢，就是这个湖边啊，这个步道紧邻水域啊，台阶较多，我们的外景记者也是提醒大家了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台阶啊，看护好家人，然后不要摸这个灯饰，对吧？不要靠近水边，不要翻越护栏，同时呢要保管好我们自己的随身物品哈，要有序游览，文明赏灯。那么整体来看呀，湘湖灯会灯美景美，氛围更美，可看可拍可玩可吃，是咱们邢台本地双节夜游的首选好去处哈。那么说完这个游玩体验了，重点给咱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出行必堵，就是躲避这个拥堵道乱啊道路啊，然后交通的这个攻略，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首先，公共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啊，这个公交多条线路呢也是直达这个湘湖公园周边的站点的啊，下车呢就可以到园区入口了。然后呢，绿色出行省心省力，也不用操心啊有没有停车位呀，对吧？也不用害怕哎呀堵不堵车呀。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就优先选择这个公交出行哈。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呢是自驾的啊，比如说从外地来到我们邢台，专门来我们邢台旅游的朋友，也是首先呢也是非常欢迎你们来我们邢台哈。另外呢也要注意重点，就是园区呢是配有正规的停车场的啊，是可以满足市民停车需求的。但是呢，你像这个灯夜景嘛，它晚上应该是6点半到8点半哈，它是全天这个人流车流最高峰啊。如果这个时间段入园的话呢，非常容易出现短暂的这个拥堵哈，车位紧张的情况。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啊，咱们大家可以稍微的早一点来啊，或者是稍微晚一点来，都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呢，给大家就是两个最优的错峰方案啊。第一就是提前入园，就刚才所说的啊，提前就是下午4点半呀，或者5点呀，你就到达啊，轻松的停车，从容的去游玩，完美的可以避开这个高峰的这个车流段啊。第二呢，就是错峰夜游，比如说我们晚上8点半以后再入园啊，大部分的游客呢都已经开始返程了，人流呢也是大幅的减少，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停车方便，然后游览宽松，拍照呢也没有人扎堆啊，体验感呢也是更好的。同时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游园安全事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啊。第一，湘湖园区临水区较多，台阶也比较密集，夜晚视线有限啊，带孩子老人的这个家长和家属呢一定要全程的看护，远离湖边护栏，不要靠近水域，安全第一。第二，夜晚湖边温差大，风力偏凉，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啊，一定要随身带一件外套哈，避免吹风着凉。第三，游园过程当中文明赏灯，千万不要去攀爬灯组，不要触摸灯饰，不要乱扔垃圾啊，安全第一，我们共同守护好我们邢台最美的夜景。第四，人流密集区域呢，有序通行，不扎堆，不拥挤，保管好自己的随身重要物品啊，轻松的安全游玩。那么很多人都在问哈，说曼曼，你们邢台这个湘湖灯会到底值不值得去呢？那在这里告诉大家啊，必须值得。它没有长途出行的这个奔波劳累啊，就在咱们邢台市边啊，然后在咱们市区周边，然后呢家门口，就在我们家门口啊，没有高昂的消费，纯休闲，纯观赏，高体验，适合所有的年龄段，所有的人群。白天有自然之美啊，夜晚呢有灯火之盛，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有现代的光影美感，还有满满的这个市井烟火气息啊。所以如果说在忙碌的生活之余抽一个傍晚，携一份清闲，伴家人左右走进

0: 江湖，赴一场灯火之约，吹一吹秋日晚风，看一看满城灯火，就是最简单、最治愈、最幸福的假期小美好。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示大家哈，这个灯展倒计时的进行当中呢，10月18号哈，就是即将落幕。如果想要打卡、想要夜游赏灯的朋友哈，就可以抓住最后的观赏时机，10月18号之前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可以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沉浸式的体验咱们邢台的秋日限定的浪漫夜景。好的，听众朋友，美好的风景呢，永远值得期待哈，温暖的假日时光永远值得珍藏。一场湘湖灯火点亮了邢台的夜晚，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也让咱们这座城市的夜晚呢变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浪漫，更加热闹，更加有温度。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感谢外景小弟给我们采回来的这个现场报道哈，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实时收听与互动。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闲暇时光里啊，能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秋色，邂逅灯火，在咱们大美邢台的山水夜景之中，收获轻松，收获快乐，收获美好。愿大家不负秋日，不负美景，不负生活，自在休闲，舒心畅游。那今天的全程假日十一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
2: 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

样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就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5: 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5: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6: 嗯，
5: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6: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5: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0: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0: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邢台词啊、居住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3: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
2: 除了
3: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2: 做过学习，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0: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我爱你。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5: 怎么就发掘？
6: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7: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6: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8: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9: 旅游景点，
8: 对，拍摄地，

0: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洛林影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
1: 嗯，
0: 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1: 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1: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0: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
1: 嗯，
0: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咱市里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峰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3: 有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2: 有大师公开课。
3: 对，因为我们这儿
2: 除了
3: 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不定期的就是相关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啊。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2: 作为学习，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感谢。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2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潭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一个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起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邢台现在也能拍，
5: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

0: 吧。
1: 嗯，
0: 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嗯，
0: 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1: 要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0: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1: 是，
0: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
1: 嗯。
0: 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市里提出的这个田园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2: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的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3: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鹏的大咖公开课。
2: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呀。
3: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的很难，
2: 做无虚席，
3: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2: 对。
4: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0: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1: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源。

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

0: 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性，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

0: 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

0: 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10 3 2 1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

0: 共同创造。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1: 怎么就发掘？
2: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3: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2: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4: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1: 一个旅游景点，
4: 对，拍摄地。
1: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陵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2: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2: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1: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2: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2: 是
1: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5: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6: 有大师公开课。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不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5: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呀。
6: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5: 座无虚席，
6: 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5: 对，
7: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给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 大奖。
1: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2: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4: 感谢感谢。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有一个剪影踏进夜幕，向着未来出发，习惯在清晨醒来过后点击清除记忆，黑胡座的边缘看红色火光燃起，先进最柔软沙发，戴上玫瑰色 VR， 每个时代都有些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梦境里我在微笑着走进宇宙的漩涡，可现实是我无法融入并且不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麻烦事、困难事，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

0: 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3: 怎么去发掘？
4: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5: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4: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6: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3: 旅游景点，
6: 对，拍摄地。
3: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起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4: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3: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4: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3: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4: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4: 是
3: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7: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北上广，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光老师在咱们这儿有课吗？
8: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7: 有大师公开课。
8: 对，因为我们这儿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7: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拍一拍啊。
8: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满，
4: 作为学习。
8: 其实让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4: 对，对，
8: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3: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4: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6: 感谢，感谢。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

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Everything I do, everything I say, everything I dance up, you copy m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田小凤他哥哥田玉本，把旁的人都打发出去，田玉本给张作霖满了一杯，我老弟，你干了这杯。临别之时，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好吧，张作霖一饮而尽。本来他不是爱个喝酒，喝完这脑袋就觉得有点发沉。老兄，有话请讲吧。老大，我可从来没求过人呐，这回张回嘴，你可别驳我的面子。你要跟我妹子成亲，你是我妹子，咱可是一家人了。我们兄妹二人，豁出命不要，也得辅佐你。咱们非得干一番大事也不可。我看这是天作之合呀，老嫂子，你乐意不乐意？张作霖把头低下了，半天没说话。田玉本急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我怎么了？你倒是乐意不乐意？你说句痛快话。大哥，我想您不会糊涂吧？我妹子也知道，我有媳妇儿，是赵占元的女儿。不但有媳妇儿，很快我们就有孩子了。你怎么能提亲呢？这叫我多为难呢？难道说立妹还要做小不成吗？是，这我也跟我妹子说，可我妹子她这个人她也不怎么了，这弯就转不过来了。张作霖听完一笑，大哥呀，令妹的心情我太了解了，那人很倔强，说一不二，但分什么事儿，这事儿是闹着玩的吗？当初他跟我也提过，我曾经向他表示过，如果我原配的妻子不在了，说句难听的话，嘎嘣得暴病死了，我得续弦，我决定娶令妹，让他给我做偏房，将来把他扶正。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我媳妇儿的身体可结实，比老牛还结实呢。再说什么病也没有啊，我既不能把她给休了，我们夫妻的感情也不错，令妹插足其间，多有不便吧。老兄啊，我希望你告诉令妹，就让她死了这口气。如果将来真有了机会，我绝不食言，一定娶她做田房。要没有那一天，就算了。哎，这些事儿，这些道理我全懂。你说我也是闯荡江湖的人，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好，我能逼着你把他给休了吗？那也太缺德点了。好吧，我再跟我妹子讲一讲啊。不过呢，这个事儿你别往外张扬，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你知我知，咱们也就算了。这酒喝的才没意思呢，没词儿啊。等酒宴吃完了，残席撤下，张作霖又休息了一会儿，外边把马给准备好了。张作霖是起身告辞，田玉本亲自把他护送。

开田庄台，田小凤就一直没露面。张作霖心说：“看见没，挑我的理了。”这田小凤心如亮火呀，背不住我把他给得罪了，还得报复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是赶紧离开。在临走的时候，田玉本说：“兄长，你在我这儿住这些天呢，我已经派人打听外边的情况，局势不太妙啊，现在更乱了，大鼻子、小鼻子、名目繁多的保险队，大团小团，乌七八糟啊，到处抓人，到处杀人呢、啊。”那失踪的人有的事啊！我说你敢奔青马坎三街沟，你可得留神了、啊，最好别走大道，也别走小道，那哪儿都不太平。你呢，早早的休息，晚晚的起身，日头高的时候你就打店住去，一人一枪一匹马，你可太孤单了啊！我说你啊，这么办，你敢奔牛庄，在牛庄高坨子一带你转，然后再赶奔三界沟。虽然这样转个大圈，但是比较太平。哎，我记住了。张作霖起身告辞，田玉本回去怎么对田小凤说，咱不必细讲。但说张作霖心说，这赶奔三界沟也太难点了，这么不太平啊！因为他呢经历的事情也太多了，不允许他不加小心。张作霖这天往前走着，又离高坎不太远了。他熟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小王家坨，离高坎12里。张作霖心说，小王家坨这地方你别看不大，交通要道，我记得这还有个娘娘庙，每年3月18还有庙会。哎呀，现在正是3月，哎对了，快18了，还有没有庙会呀？不如我在小王家坨走。他把马一拨奔小王家坨呢，真叫张作霖猜着了，不但有庙会，今年的庙会还非常热闹。什么原因呢？因为战乱连绵，水利不行，老百姓那都苦透了，能有5年庄稼没得着好收成。有上年纪的人就以为啊，得罪了娘娘了，该下雨不下雨，该刮风不刮风，不得把人都得饿死啊！尽管天下这么乱，咱们该烧香还得烧香，让娘娘保佑着咱们得个丰收。所以这些上年纪的人一撺弄，这庙会啊，今天还真就开了。张作霖到了小王家坨一看呢，哎呀，这街可挺热闹。再看那娘娘庙，完好无损，没遭任何人的破坏。山门大开，青龙白虎，中午2楼2层大殿，人们出来进去的还真有烧香的，10里8村的人冒着风险到这上供的。张作霖也觉着肚子有点饿了，结果先在小王家坨打打尖，顺便打听打听三界沟那边的情况，然后再走也不迟。在村子口啊，有一座大清茶馆，张作霖把马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找拴马桩子拴好了，先把马喂上，他进了茶馆了。哎，你还别说，小茶馆不大，高朋满座，前桌是没有，张作霖找了个地方挤着坐下，伙计把水给沏上来，张作霖往身边一看，好像没乐了，
身边坐着个拾木的盲人，怀里头抱着三尖，还有个烤的在桌上放着，看那意思是古板。张作霖最爱的兴书，咱说过不是一册了。西施说：“这是说书先生啊。”哦，赶这庙会打算挣俩钱儿。石木人太惨了，他心里头也烦闷，打算找个人搭个搭个。因此，张作霖轻轻的一拍这石木人的肩头：“老兄，请了。啊”啊啊！这石木人一激灵：“啊，不客气，不客气。你也是喝水的啊？我是路过贵宝地，在这歇下乏，喝两碗茶。先生贵姓啊？”“免贵姓陈的。”“哦，恕个罪说，您是说书艺人，说书先生吧？”“哎呀，好眼力呀、啊！我正是吃这口饭的。这不嘛，3月18娘娘庙会，我也打算在这挣俩钱儿啊，养家糊口。哎，这年月太不易了。那么先生经常在什么地方说书献艺？”“哎呀，这一带呀、啊，我都走到了，都走乡串镇，有时候还到县城，我也溜达。您都会说什么书？”“哎呀，跟我老师学的《三列国》《东西汉》《南北朝》啊，《诗词歌赋》《才子佳人》，反正我会的是不少。”张作霖这心就一动。一个呢，他对这个盲人非常羡慕，从小他就崇拜一个说书的艺人叫耿瞎子，奉若神明啊。心说别看他没眼睛，知识丰富，我从耿先生身上我长了不少知识。说是又碰上个实木的，我要领教领教，反正待着也没事。“陈先生，请问现在这个年月这么乱，您看什么时候能够天下太平呢？”这盲人也乐了：“您是明眼人都看不出来，我一个实木人怎么知道呢？”“哎，那不一定，我历来就崇拜这实木的先生，请先生不必客气。”“好吧，既然阁下出于至诚，我这才叫瞎白话，咱就白话白话。请问您贵姓？”“免贵姓张。”“也是本地人吗？”“二道沟的。”“哦，咱们书归正传吧，听这个声音我大概比你大几岁，我就冒昧管你叫声老弟，可以吗？”“啊，当然可以。”“老弟，天下大乱，无休无止哦。别的我不知道，我到处出溜，我什么不清楚。拿咱们脚下的地方来说，没个太平。大鼻子插腿，小鼻子插足，又是胡子，又是土匪，又他妈什么保险队。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他们瓜点地皮，苦害百姓，辽河两岸的人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都恨透他们了。特别是大鼻子还小鼻子，咱们国家软弱，惹不起人家，他们到处横行。我呀，心里还想着呢，但愿这庙会要平安无事，我能赚俩钱儿。如果大鼻子要来了，或者小鼻子要来了，就整个的给搅了我。他们两个人正谈话的时候，就听有人说：“哎呦，来了来了，快看快看，快看看热闹去，快快看热闹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张作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马上把茶钱汇了。也替那个石木人付了钱，石木人非常感激。张作霖离开茶馆，把马解下来牵着，
奔出师地

0: 就来了。越聚人越多，周围也就站了百十来号人。张作霖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从大道上来了一波练马技的，他这玩意儿吸引人呢。再看这波人呢，没有二十也差不多少，穿衣打扮也与众不同。一共有六匹马，在前边两匹白马，端坐着一老一少。这老头能有六十岁挂零，白胡，灿满千金，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大秃脑门子，奔了头窝口眼，长得相貌凶恶，大厚嘴唇子，外边穿着又肥又大的长袍，腰里系着搭布，腰里还挎着口宝剑，靠在身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打冷眼看酷似田小凤，但你仔细看人跟人他长得不能一样，只是这个个头模样差不多，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千层的杀气，浑身上下一身白呀，外边披着斗篷，卷帕罩着头，后边跟着是长短不齐的二十来个小伙子。就见这些小伙子马上有挂着花枪的，有背着砍刀的，后边大笼子小笼子里边装着猴啊狗熊啊，用车拉着，还有几匹马，马尾巴上拴着红红绿绿的绸子条，挂着威武灵华，楞楞楞直响。你说这能不吸引人吗？多少年没看过马戏了。就见这伙人到了娘娘庙前全站住了，那老者首先甩凳一鞍跳下坐骑，那姑娘一片腿也跳下来了。老头往四外看了看，到了到了，孩子们就这，赶紧把场子打开。哎，有几个小伙子上了马了，就在这庙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练了几趟马术，在马上之张跟头，什么顺风扯旗、蹬里藏身呢？你说这一练，招的这人是越来越多。本来小王家屯这地方不太大，本地能有多少人？外地来的人呢，大多数都是烧香的或者是路过的，几乎全吸引到这儿来了。最后聚了能有二三百人，把场子也打开了。老头一张手，那几个年轻人从马上跳下来，全都闪身退到后边。这老头趴在那个姑娘耳边啊，说了那么几句，这姑娘站起来了，先把披风解开，叠吧叠吧搁到婆箩里。这姑娘冲着四外一抱拳，乡亲们父老们，我们呢是从关内来的马戏班子，叫常家马戏班，在下我姓常啊，这是我二叔，后面呢都是我的师兄弟，这次我们千里迢迢到辽东大地前来谋生，听说本地有庙会，我们特到这儿讨碗饭吃，全靠乡亲们捧场助威。咱把丑话说到前边，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当众献丑，你可别笑话，不管练好或者是练坏，求大家站脚助威，有钱的您帮个钱缘，没钱的您帮个人缘，我们就感恩不尽。 江湖客套话我不多说，说练还就练，我先给各位练趟拳脚，请众位上眼。要说中国的武术，那可真是精粹。这姑娘二十挂零，腰腿灵活，这一练把张作霖就吸引住了。张作霖暗自挑大指，好、哦，因为什么呢？张作霖也学过，多少通点路。一看人这姑娘练的不是花架子，那花架子是华而不实，糊弄外行人。这姑娘真有真功夫。张作霖心里说，如果我猜不错的话，他练的是茶拳呢，二十四路。好，哎呀，他们哪来的观礼来的？观礼是个什么形式？一点也摸不着底。等练完了，交个朋友，了解了解关内的情况。张作霖呢，把去青马坎的事儿就丢在一边了，直愣愣在这瞅着。眨眼之间，姑娘练完了。这个人围的是不少，给钱的不多，稀稀落落，啪嗒啪嗒啪嗒，也就扔进去二十来个铜板。可姑娘也没嫌少，收住招之后，冲着四外一抱拳，那老者让徒弟们把这钱的全捡不起来了。我再说几句，方才我这侄女讲了，我们是关内的，登州府来的，初来乍到，借地生财，还望乡亲们多多帮忙。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咱不管关内关外，辽东辽西，咱都是一个老祖宗，对不对呢？哎，我呢上了年纪了，胳膊腿儿也不灵活了，不敢在众位台前献丑，但是呢吃的是这碗饭，不练也不行，那我就倚老卖卖老吧。老头说着把外衣闪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老头练上了。哎呀，张作霖一看人家练的这功夫比那姑娘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老头说话是客气，可等练完之后啊，也没几个人给钱。作霖心中暗想，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真不易呀、啊！一摸这刀啊，有钱。临行之时，田玉本、田小凤能不给他拿路费吗？张作霖就摸出一块银子来，隔着这人叭叭扔在里边了。这块银子没五两也差不多呀。你别看那年月兵荒马乱，那钱可没毛啊，这五两银子那是钱啊。这老头姑娘那些小伙正是一乐，老者没捡这钱，顺着方向一看，看着张作霖，朋友，这是您赏赐的啊。哎呀，原来是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让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

0: 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0: 还是要落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

余光中先生的诗作经过杨贤的谱曲、黄韵玲的编曲，成为98年的这一版回旋曲，来自于万芳。这首歌的原唱者是杨贤，而在98年，万芳出了一张叫《答案：林万芳歌本一》的翻唱专辑，当中有翻唱一系列民歌年代的作品。回旋曲里说：“在水中央，在水中央，我是负伤的勇者，只为采一朵莲，仍梦见采莲。”最美的一朵，最远的一朵，莫可奈何。这朵莲究竟是谁？究竟有多美丽，才至于让诗人这样的奋不顾身呢？可以说，这朵莲象征的是美好的爱情，以及世间美好的那些事物。对待爱情，余光中先生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人太绝情，老是理性的会见斩情思，人生会有些乏味，像是不良的导体。但是如果太自作多情，每次发生爱情闹得翻天覆地，酿成悲剧，又有些天真。爱和美不一样，爱发生在实际生活当中，美却要靠恰好的距离。水中的倒影总比岸上的实景更加令人着迷。所以综上所

述诗人笔下的这朵莲，可能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可能是某几个人，可能是某一段过往，也可能像是更古的人他们笔下写的美人。这个美人和性别无关，就是指世间这美好的一切。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由现代诗谱曲之后变成的歌曲，它们总体都挺清淡的，给你唱着从前的那一切慢悠悠甜蜜蜜的岁月。现在这一首是木心的诗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歌，蒋明的从前慢。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可能有太多人跟咱们一样都喜欢这样的一首诗作，所以你听到好多不同的作曲和编曲和演唱的版本。这版是来自于蒋明所谱曲和演唱的《从前慢》。这样的词各位最喜欢哪一句呢？又或者你每一句每一字都喜欢？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要是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如今说到快和慢这样的概念，绝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慢多好呀，比如说慢火车那是情调，慢生活那是品质。可是再冷静的理性的想一想，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快也许正是为了以后的慢，所以也不要一味的责怪快这个字啦。就像是有人会说眼前就是苟且，远方就是诗一样的，我坚决不同意。谁说眼前就那么糟糕，远方就那么的美好呢？谁说快就那么糟糕，慢就那么的好呢？不管白天你的生活是快还是慢，因为我知道有时候这个是你所没法左右的，希望这个时候这段时光是你一天当中的一段留白，它可能没有那么多实际的意义，但是可以让你得到放松，得到一些美好的感受，这就是一段非常非常难得的旅程了。

我不怕寒冷，迎着这岁月的风。徐志摩在1925年3月份写的《难得》，经过安来宁的改编和作曲，变成这样的一首歌曲。以前说到徐志摩作品被谱曲变成的歌，你可能会想到《偶然》、《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而通过这一次，你知道了，原来还有一首叫《难得》的歌曲，也是改编自徐志摩的诗作。现在这一首歌是改编自顾城的诗《门前》，被变成了这首叫做《祈愿》的歌。

听着那首歌，有没有一种快要升仙的感觉呢？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所演唱的祈愿，是由顾城的诗《门前》改编成的一首歌，由小娟来改编词并且作曲的一首歌曲。原诗里是这么说的：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刚刚这首是顾城的诗，经过改编，其实严格来说是经过缩写之后，后面这部分没有了，变成了一首歌。今天这半个小时为您选的是一系列被改编成为歌曲的现代诗。不管白天的生活长什么样子，都愿这段聆听的时光，它是充满诗意的。

会感觉这个女生特别特别通透，你把音量调到同样的位置，她的声音听得格外的清晰一些。她叫 Connie Dover， 她做的凯尔特音乐还挺正宗的，也是我在节目中常跟你说到的一位歌手。这首歌曲叫做 The Water is Wide， 我把它翻译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什么一个画风呢？需要详细的翻译一下歌词的内容。虽然说我知道这么一句句的翻译下来，原诗的意境有点被破坏，但是也能够方便各位去理解他在唱什么样的内容。这首歌里说的是，我该怎么淌过这一泓清水，哪里有一双翅膀带我飞翔，请赐我一叶轻舟载着我们，来吧爱人，让我们荡起双桨。播下爱之花正生长着，欢快地生长着，盛开如玫瑰，甜蜜而宜人，如此的清香，艳煞群芳，独立在这人世间。还有一艘小船向着海的方向，它满载着情深，深似这一汪清水，而比它更深的是我陷入的这一份爱情，我一无所知，该沉沦还是该漂流。这爱呀温暖如春风，这爱呀温润如诗歌，最美的花朵总是开在最初，但是我的爱呀却要渐盈渐冷，渐渐消逝，就好像那清晨的露珠一样。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唱水的歌，说这一汪水它太宽了渡不过去，但是回头发现唱的还是关于爱这样的一个恒久的主题。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当中都有一些水声，就像此刻耳边的这段电乐一样的轻轻的水声拍打着你的耳膜，听了这些歌可以让你的心绪格外

刚才这首歌我听完之后想到了另外的一首咱们的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有很多很多人翻唱过的歌曲，由王洛宾先生创作的《永隔一江水》。

心还有忧愁这样的情绪，就像歌最后两句说了一样，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无奈呢？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而我和你就在河两岸，看得见彼此，吼一声的话也能够对话，可是就是够不着，那怎么办呢？只能各自离开河岸，去开始新的生活，走上新的道路。王洛宾先生创作的一首歌叫《永隔一江水》，各位挺熟悉的怀旧金曲。其实这歌的原型是取材自1959年的电影《可》当中的插曲，叫《两道河岸》。这歌的词这部分跟另外一位各位熟悉的人物有着一些关系，他叫三毛，对，就是作家三毛。当年三毛不远万里到新疆来到王洛宾的身边，但是王洛宾却由于永隔一江水拒绝了这样的一份感情。具体是为什么拒绝我们没法去揣测，但是在王洛宾先生写给三毛女士的一封书信中有这样的文字，说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雨伞早已失去了伞的作用，他出门带着它只能当作拐杖用，我就像萧伯纳那柄破旧的雨伞。后来王洛宾收到了三毛的信，三毛责怪说，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王洛宾先生的很多歌曲其实背后都有一个不太圆满的爱情故事，比方说大家更熟悉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当中那一个卓玛，也是曾经的一段只开花没有结果的爱情的对象。

这首歌的背后住着的那本书是各位熟悉的沈从文的《编程》，而在2001年的《等等等等》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一本书，黄磊当年发的《文学音乐大碟》，而这歌的作词是许常德，作曲是严志林，严志林就是动力火车当中的一位成员。歌里提到一个词“门当户对”。以前可能我们以为门当户对就是指双方的家庭啊、父母啊这些，其实后来发现原来这个门当户对甚至还包括了年纪、立场、成长的背景或者教育背景等等等等。就像刚才说到的王洛宾先生和三毛女士，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像知音一般的，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是门当户对，所以导致了永隔一江水。但愿你此生遇到的心动的人，以及愿意让你去为他赴汤蹈火的人，跟你都是门当户对的，都能够又开花又结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起。
1: 其实到了现在，我还是有点想念。
0: 那跟在我的后面，有点腼腆的笑容，眼睛眯成线，跟个陌生人说话不到两句的画面。不管世事如何转变，兄弟我还是要念，碎碎念。给你些建议，你要牢记谨记，别忘记，别让年龄搞乱你的生命，别让生活变成一场游戏。你有你的命定，要懂得感谢上帝，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现在你有许多朋友，各形各色千百种，常有一堆人在跟着你走。就算事情再多，也要常常思索，希望大家都是真心交你这个朋友，不论贫富起落都能长长久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4: 怎么去发掘？
5: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6: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九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5: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7: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4: 一个旅游景点，
7: 对，拍摄地。
4: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5: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5: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4: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5: 说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 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4: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5: 是，
4: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青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体育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8: 现在很多院线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鹏老师在咱们这儿课吗？
9: 公开课，有个大师公开课，
8: 有大师公开课。
9: 对，因为我们这儿
8: 太棒了，
9: 除了周一到周五有固定的老师在教这个 AI 制作呀，然后还有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孙光的大咖公开课。
8: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开一开呀。
9: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
8: 作为学习。

0: 实际上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 对，
2: 就是在戏里边拍的，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不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一生半生，
1: 几个伴侣。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一部影视作品不仅能讲好故事，更能赋能文旅发展，擦亮城市名片。近日，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侯平对话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视效总监孙光，河北正青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邢台青年导演徐鹤，两位影视从业者立足邢台，探索以影视艺术赋能城市发展，让邢台本土文化绽放时代光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心声。
2: 怎么去发掘？
3: 对，怎么去深入挖掘，让这个故事变成影视剧的作品，然后在更大的院线创作，把它形成一种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就像我们孙老师他们这样，经常会参与全国院线的顶级的这种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一样。
4: 很多人都以为能参与全国院线大片的影视创作都要去北上广，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邢台学院创业创新楼的9楼，在咱们邢台的高校楼宇当中藏着两支特别的影视力量，一位是参与过爆款院线大片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而另一位是深耕本土践行邢台文化的时代表达。那么他们是谁？今天我们就推门进去一探究竟。
3: 那您聊一聊，就是怎么样看待我们影视艺术赋能文化产业？
5: 对，好多影片都有，我们可能会去某个地方搭建点景，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跟万里归途，我们都去了一个银川的地儿叫石滩井，在那儿搭了一些建筑。然后我也是最近翻好多游客去那个地方打卡，去这种
2: 旅游景点，
5: 对，拍摄地。
2: 其实咱们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您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德州的乐龄影视城，因为我是德州人嘛，德州是一个平原城市，德州的旅游资源就是从客观的上讲其实是没有邢台的旅游资源更丰富一些。当然我的家乡也很好，但是确实客观的说还是邢台的这个旅游资源更丰富，因为它挨着太行山。这山那德州就没有山
3: 啊，邢台的人那个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然后你现在拍一些剧啊，除了咱们这个有咱悠久的历史文化，就是咱现代的一些现代景，在现在也能拍，
3: 是两位的一个命题。
2: 对，我们其实这两年吧，在邢台说想真正的扎根在邢台做这个影视行业，也是想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跟这个专业吧，再结合咱们邢台本土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做出咱有具有咱们特色的、有特点的、别人可能得没有这方面优势的，
3: 享受的这种影视剧的艺术加工，让它更好的擦亮我们邢台的城市名片。
2: 其实我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影视剧赋能本土，然后又本土又能滋养我们这个行业，
3: 是
2: 大家是一个互惠互利、相互共赢的一个业态。你像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新白瓷啊、巨鹿之战啊，包括咱可挖掘的影视题材，像《侠义之士》豫让啊，这个《周公与桃花女》啊，跟这个咱们的现在在实力提出的这个甜蜜经济相结合，而且像这类的这种传。 传统文化也好，历史典故也好，它是很有商业性跟可看性的。
6: 现在很多院线的大制作不一定非常好，是吧？看在我们的高校高楼里，在我们的邢台学院这个影视产业学院，在咱们九楼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孙芳老师在咱们这儿磕吗？

0: 后期的校制作呀，还有定期的就是宿管的大咖来的。
1: 哇塞，那到时候那个学生们可是有福利了，我们也可以过来待一下呀。
0: 他的公开课基本上都做得很难，
1: 座无虚席，
0: 然后学生们听着也有意思。
1: 对，
2: 就是点戏里边拍的，我们一开始的元素在什么样，后来做完效果是什么样，然后基本上每个戏拍完，我自己都会有些这种内容，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说优势，也就只有二位了。我觉得二位在邢台本土，在国内放眼国际，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又像您在国际上拿过电影的大奖。
4: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借着邢台这片土壤，然后这些文化资源，然后去成就我们的一番事业。
3: 也希望两位能够把我们邢台本土的文化优势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谢谢，今天谢谢。
5: 感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